0: 现在是文莱时间下的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嗨，你好吗？
2: 人的一天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1: 伤心

0: 这里呢，雨势也越来越大了，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内的气象预测，还有一些活动的信息。那么今天也有一些特别的单元呢。四点半我们将会有的是博兴录制的理财大乐园，紧接着在五点钟呢，我们会为您播放的是华诞特备节目的第二集。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苏丹陛下领导下的一些日常的节构。那么五点半呢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之后在六点钟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六点三十八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将会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在今天的节目空档时间，也会有一些生活话题在空中跟大家做分享哦，很多的故事要说，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陪着慕寒呢、啊。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是这世界我疯了。
1: Yeah， 到底是谁的问题？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身居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tuan Badek.

文广中文台，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来到了下午的4:1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国内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呢，今天的天气啊，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刻，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那风向风速方面，今天吹的是西南风，时速是在5至15公里，而海面浪高是介于0.5米至1.0米之间。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3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4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气象资讯。然后我们在4:30将会有的是理财大乐园，来听听这首歌曲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值此苏丹陛下80岁生日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下，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朝着2035宏愿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和文莱是亲密友好邻邦，去年2月苏丹陛下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元首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祝愿陛下政工康泰，祝愿文莱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来到了下午的4:1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7月15日是苏贞陛下的80岁华诞，那么这几天其实大家都在忙碌哦，忙着庆祝华诞的庆典。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与民同乐活动。昨天7月22日上午的时间段呢，本台同事黄欣涵、穆涵呢就有到都东线的民事广场外那里呢，就给大家做了有关于都东线与民同乐的现场实况。那昨天都东线呢是第一站，那下一站呢会是到文莱摩拉线，会是在下个礼拜三啊，下个星期三啊上午的时间，同样的本台同事也会为您带来相关的实况报道。那今天早上呢，其实穆涵还有本台同事呢也是有到这个等不用线去看看等不用线的最终彩排哦，因为每年都是这样子的，在四个线区都会有与民同乐的活动。那么今年的顺序呢，就是第一站都东，第二站就是文莱摩拉线，之后呢就是在马来一线还有等不用线。所以呢这一两个礼拜呢就会感觉大家都非常忙碌啊，尤其是我们都要去看彩排啊，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那听众朋友你呢，是不是也会在现场观看这个表演呢？不晓得昨天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到都东线的这个与民同乐活动有去参加呢？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现场呢，有很多的民众看到想要跟就是苏贞陛下还有皇室成员这个拍照啊，大家都争先恐后，也是因为这是一年一度非常难得的机会。好，这时候呢有一些活动的信息要来告诉听众朋友。下一这个公共工程局通知民众，他们会在7月25日清洗比亚洞乌路水箱。在7月25日早上8点开始呢，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低水压的情况，那就包括了比亚洞长屋以及周围地区。原因是要进行水箱清洁的工作，如果需要水槽车送水服务，可以打电话至123联系德鲁斯兰热线。另外，公共工程局通知民众，位于摩拉都东高速公路与哲兰松埃巴松之间的交叉路口 J7一红绿灯，即日起至7月28日，从晚上10点至隔天凌晨的4点暂时关闭半边的车道，主要是进行路面环形感应器的切割工程。道路使用者受促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好，另外呢，在这里呼吁听众朋友，请你踊跃的来捐血。文莱的捐血中心每天都需要各种类型的血液，希望大家都可以伸出援手。下一场的捐血活动是在7月24日星期五，在刚崩崩窟窿的清真寺，从早上的8:30至11点。另外呢，在7月25日星期六早上9点以及下午的2:30，在 Unicorp 轻工业区。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BloodCat 手机应用程式来进行了解。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仅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重、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月染本月染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到了可把我独立断八的。

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博兴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跟您分享的内容是关于现今时代下专业职业未来轨迹。

0: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制作的理财大乐园。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今天来到了2026年会计论坛及展览主题讲座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 Engaging the Next Generation 系列的最后一期内容。在过去单元当中，我们一直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会计师这个行业，从会计专业的发展，行业面对的转变，到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未来的工作模式，我们一步一步去认识这个专业，也试着打破大家过去对会计师的刻板印象。不过相信很多的听众们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谈会计师呢？因为当我们在谈会计师的时候，其实谈的不只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国家经济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一直以来，文莱都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希望在传统的能源产业之外，发展更多元的经济领域，包括金融服务、数字经济、中小型企业以及创新创业，无论是企业扩展业务、吸引投资、开发新市场，还是提升竞争力，都离不开良好的财务管理和商业决策。而在这些决策的背后，会计师所扮演的角色也早已不再只是处理账目这么简单。很多时候，一家企业管理的好不好，并不是等到年底看财务报表才知道，而是在经营过程当中就需要不断通过财务数据了解企业的现金流是否健康、成本是否合理、投资方向是否正确、风险是否能够控制。这些数字看似冰冷，却真实反映着一家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而会计师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数字整理分析，并转化为企业可以理解可执行的商业建议。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会计师不再只是记录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协助企业思考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然而当我们问起身边的人，你觉得会计师是在做什么的，相信很多人的答案依然是记账、报税、审计。这种答案不能说错，但也不足够，因为今天的商业环境已经和十年前、二十年前完全不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以及云端系统越来越普及化，许多过去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够完成的工作，如今通过科技便能够快速完成。人工智能能够整理资料、分析数据，也可以协助生成财务报表。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担心，未来会计师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事实上，真正被科技取代的往往是重复性高、标准化的工作，而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是专业的判断、分析能力以及沟通能力，都是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企业未来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会做账的人，而是一个能够读懂数字、看得懂趋势、分析风险并且提出建议的人。国际机构近年以来所发布的人才趋势报告也指出，未来企业最重视的能力包括分析思维、解决复杂问题、沟通协作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意味着无论身处哪个行业，单靠专业知识已经不再足够，跨领域学习和综合能力将成为未来人才的重要竞争力。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未来会计师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于，会计师不只是数字的管理者，更应该成为企业的分析师、沟通者以及决策伙伴。当企业准备投资一项新的项目的时候，会计师需要分析风险；当企业面对市场变化的时候，会计师需要提出建议；当企业希望持续增长的时候，会计师更需要利用专业知识帮助经营者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或许已经不再是会计这个行业，而是社会对于会计师的理解。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会计师只是负责记账，那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专业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会把会计师视为商业语言，把会计师视为企业决策的重要伙伴，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 这个专业为什么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来到我们今天理财大乐园当中的主题分享，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的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重新认识会计这个专业，也重新思考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一名专业人士的真正价值究竟来自哪里。我们今天依然有的是来自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秘书兼学院总监刘碧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当中，会计师应该如何突破大众的刻板印象，通过分析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跨领域的思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价值，也让更多人看见会计师不仅仅只是数字的管理者，更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伙伴。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将会聚会来聊有关现在公众对于会计师的认知和是否需要通过别的能力来提升他们的价值这方面的话题。首先，现在公众对于会计师的固有认知，会计行业应该要如何去改变他们呢？
1: 其实我觉得会计师应该要主动

0: 出来讲故事，
1: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也需要进入校园，然后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会计师参与决策的这一面。就好像以前大家都以为工程师只是修电脑，但是后来工程师就上媒体说，我写的程式其实能让百万的人用，所以这个印象就直接立刻马上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计师也应该这么做。
2: 就像是碧文曾经分享过的，有关会计师他其实不只是可以成为审计师 auditor accountant 会计师或者是税务管理等等，他其实有别的一些比较独特的职业可以做，是吧？
1: 是的，比如 forensic accounting 法务会计，或者是 data analyst 数据分析师。其实不止单单这些，比如像我有遇过一个会计师，就是他很喜欢设计服装，但是因为他读的是会计师，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设计服装企业的会计师，然后就从那边他做得很开心，因为他也可以在同时做一些跟他们兴趣爱好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比如像 sports accountant 就是运动会计师，或者是 fashion accountant 服装会计师，比如当老板像这些会计师后来变成老板了之后，他们会用他们的这些会计知识来扩展他们的生意，然后他们也很明白那些条规跟法律知识来去帮助他们运作他们的公司。
2: 那你觉得说未来会计的角色会更偏向分析还是顾问呢？
1: 未来会计角色对于分析还是顾问都很重要，我们先要分析数据，然后顾问给建议。只会分析不会沟通是没有用的，只会顾问没有数据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两个都很重要。只会分析的人未来会慢慢被 AI 取代的，或者他们会慢慢成为了后备资源。未来真正价值或者值钱的是分析跟顾问两个一起，你会看数据，又会给建议，还会说服人，只会其中一样，价值就会减少了。就像医生要先分析检验报表，然后再顾问病人该如何治疗，会计师也是一样。如果写一句标语放在会计系招生，进来学记账，出去学决策。还有多一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有兴趣的一个会计师的职业路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有兴趣的，就是叫做Content Creator Accountant， 就是内容创作会计师。对，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 YouTube 频道啊，或者是一些媒体上的频道，都会发一些他们用他们的会计的知识来去 educate， 去教育观众。
2: 如果说要成为这些比较专业性质的会计师或者是顾问的角色的话，你认为说会计是否需要跨科学的能力来提升他的价值呢？
1: 是的，其实会计师是很需要跨学科的能力来提升自己的价值的。现在好的会计师都要懂一点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资讯系统，他们也要懂一点 data analysis， 就是资料分析，一些法律啊，甚至心理学，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说服我们的老板，或者是说服我们的客户，或者是去说服我们的优关方。因为很多时候只要我们说服不到我们的老板或者是客户，我们就不能做任何东西，对吗？很多东西都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懂得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担心什么东西，他们在意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建议包装成他想听或者能听进去的语言。
2: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越简单就越好，是吧？
1: 对。
2: 你希望会计能够如何被大众理解呢？
1: 我希望企业家和公司都能把会计师理解成为企业的语言专家，或者是决策的伙伴，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数字的员工。然后我也希望年轻人呢，也能把会计师当作成是一个商业世界的基本语言，而不是一个职业选项。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我们不是为了要变成或者是要当一个翻译员，对吗？所以会计师也是这样，他是能让你懂公司怎么运作，钱怎么流动，怎么做决策。就算不当会计师，这些知识也是对自己是很有用的。
2: 来到我们这一次的论坛讲座系列的主题，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 Engaging the Next Generation 的这段分享内容的系列的最后一期，碧文有没有其他

0: 的想法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1: 有的，我是希望下次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只是做会计，而是说一个我可以怎么用数据或者是数字来帮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人来做一个他们人生中很重要的决定的故事。一个人讲，两个人听，慢慢就会有改变了。
0: 感谢我们碧文你的分享，
1: 谢谢大家收听，
0: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来到了下午的4:4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博兴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邀请的嘉宾是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兼学院总监刘碧文女士，跟大家分享关于现今时代下专业职业未来的轨迹。听众朋友，节目将会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10: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3: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2: 继续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海与你》。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tuan Badek.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 SHE 所演唱的《中国话》。那么稍后呢，我们在五点钟将会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华诞的特备节目，跟大家分享关于生活社会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的秩序以及日常的结构。之后呢，五点半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好，来这时候呢，先为您选播这首飞登台的歌曲《超喜欢你》，温馨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来到了5点钟，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博兴录制的华诞特备节目。
1: 每逢苏丹陛下华诞，全国洋溢着欢庆与感恩的氛围。对于土生土长的文莱人而言，这是表达忠诚与祝福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来自异乡选择在文莱扎根的移民者来说，这一天也承载着另一层的意义。他们不仅见证这一国家的发展，更亲身体验文莱社会所珍视的稳定、包容与和谐。本期的华诞特辑，我们邀请到两位来自中国长期在文莱生活的教育工作者，与我们分享他们眼中的文莱，以及他们从陌生了解到认同这片土地的心路历程。第一位嘉宾来自杭州的许丽丽老师，于2019年来到文莱，目前担任补习老师。另外一位嘉宾潘伟芳老师来自上海，在文莱生活已有20多年，长期投身教育工作，也亲身见证文莱

社会一路走来的发展与变化。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也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然而两人在文莱生活之后，却对同一个问题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施兰陛下不仅是一

0: 兰陛下最初的印象开始谈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丽丽，我来自中国的杭州，我是2019年来到了文莱，目前呢在文莱是一名补习老师。我来到文莱呢是因为我的老公是文莱本地华人。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伟芳，我来自中国的魔都，大家都知道魔都就是上海，我来文莱已经20多年了。同样的，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爱情，然后我就在文莱这片土地上生根了。
1: 其实来到文莱之前呢，我对苏丹陛下的了解并不多，主要呢是通过网络和新闻报道。当时呢知道文莱是郡主制国家啊，苏丹陛下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国家领导者。我也了解到文莱呢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人民享有较完善的福利制度，也是高福利国家。所以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文莱啊是一个稳定富足啊生活节奏呢又比较平和的国家。
2: 20多年前大家都知道那个通信啊什么都不发达，那我对文莱根本就没有概念，我只知道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可是文莱就是在周边的一个小国家。然后我一听说啊是君主国家，我就想是不是像那种秦始皇里面的那种皇帝要治理整个国家那种，所以我觉得非常有神秘感。然后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的保守，因为是穆斯林回教国家嘛，然后国王就管理一切，是不是很威严，然后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可是到我来到这里了以后，我的整个概念我的整个感官全部颠覆了。
1: 我最开始对苏丹陛下印象就是觉得是一位很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啊，因为也是了解不多啊，我当时就会觉得君主嘛，对离人民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远的，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形象，那么也是会比较庄重令人尊敬的这样一位领导人形象。
2: 我也是认为在外界的想象中他可能会非常的压抑，然后等我生活在这里以后，我才觉得它不是一种压抑，它是一种非常有次序的宁静。比如说在一些公共假期，我们看到能够比如说开斋节他们都能开放门户，民众可以近距离的表达敬意啊，或者对皇室成员跟他们欢聚一堂，那种气氛不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隔阂，更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家庭聚会。所以我一直觉得苏丹陛下他不是一位统治者，他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开头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他会有比如说没有娱乐呀、敬酒啊或者各种禁止，我们会感受不到生活的快乐。可是到我生活来这里了以后，我就觉得大自然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治愈，对，然后你远离了宣泄，然后你觉得社会非常稳定，你就没有很多的压抑，然后你就在一种很轻松很放松的生活状态下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是来到文莱以后，我觉得我的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啊，因为我发现苏丹陛下比我原本想象中要更加亲民。以前我对君主的印象可能是比较庄严有距离感，但是呢在这里生活了以后，我感受到苏丹陛下他不仅是一位国家领导者，也是跟人民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一直保持着联系的一个领袖啊。就比如说啊，在政务方面我会经常看到新闻，苏丹陛下经常会走访一些政府部门啊，了解实际情况并给予一些指导，然后在国家重要的节日和庆典中也能看到苏丹陛下亲近人民跟老百姓互动啊，与民同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也会让我感受到这份亲切。就比如说啊，我们的学校啊，有时候放学的时候啊，因为苏丹陛下的车队每次都会经过我们学校，然后我们师生都会向陛下挥手致意啊，陛下也会亲切地跟我们挥手并以微笑回应，这些简单的互动啊，就让我感受到了领导者与人民之间的一种亲近感。
2: 苏丹陛下的形象超越了政治，我认为作为文莱多元民主的共识和情感寄托，我觉得这是一种凝聚力，它体现在各种的国庆活动啊，然后庆典的仪式呀，所以不同背景的国民共同庆祝，体现了一种社会底层的稳定共识。就像许丽丽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我们都体会到国王就是一个大家长，然后我们每次在驾车的途中我们就会遇见警车开道，然后我们就会停在一边，然后我们让那个苏丹陛下的车过的时候我们挥一下手，苏丹陛下也会跟我们挥手，还跟我们有那种目光的交流，我觉得那是一种 非常大的荣幸，真切的

0: 受到一个国王的亲民。
1: 两位嘉宾都提到，真正改变他们看法的并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书本上的介绍，而是生活当中的亲身经历。当一个国家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不再只是仪式上的象征，而是能够通过一次握手、一句问候、一次开放门户的活动，让人民真实感受到亲近与关怀，这份情感便逐渐转化为信任，也成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基础。那么在多年的生活当中，又有哪些难忘的时刻让他们对苏丹陛下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呢？
0: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年的那个国庆日啊和华诞庆典，在这些重要日子里啊，我看到苏丹陛下亲自参与活动啊，与民众互动，同时呢，我也看到不同年龄、不同族群的人们啊，自发站在街道两旁迎接巡游，表达对苏丹陛下的尊敬和祝福。所以当时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尊敬啊，不仅仅来自于国家的制度，它也来自于长期生活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认同和情感联系。所以对于很多人民来说，苏丹陛下他不仅是位领导者啊，他也是国家稳定和团结的一种象征。
2: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我服务的单位是基金会小学嘛，所以我们学生每次都会有排演一点节目，在教师节或者开斋节的时候、庆典的时候表演。然后就在前不久，我们庆祝开斋节的时候，我负责了一个把一个机器人的那个团队带来文莱做他们的工作的配合，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机器人打功夫的那个环节。苏丹陛下看得高兴，我觉得苏丹陛下他有一颗非常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心，他会愿意去问我们，他还可以做其他的什么活动西啊、动作啊什么，会唱歌吗？他有很多对高科技的东西那种去问，对，他想要了解更多。我觉得苏丹陛下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长辈，他愿意去接受新的事物，然后喜欢去了解更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当时苏丹陛下跟小朋友的交流当中，我看到他会摸着小孩子的头啊或者手啊，然后就问他们，你几岁啦？你是什么学校的？你今天来开心吗？啊，小朋友就非常乐意的，然后小朋友跟苏丹陛下说，我跟你一起合影可以吗？他就对很乐意的跟小朋友站在一起，让小朋友 selfie 这样。在开斋节开放门户的时候，我都会去凑个热闹吧，对，然后你就会近距离的接触，像我们女生嘛，我们就会排一个地方专门去跟那个皇后和那个公主们，我们去握个手，对，他们都非常的友善。
0: 对，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带我的儿子参与就是国庆的庆典，当时就是苏丹陛下这个车队巡游，然后我就跟我儿子啊带着那个红国旗啊一直挥舞，然后我就同时会看到大家很多有小朋友、有小学生，然后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民众自发的来到街道两边，然后挥舞着旗子来欢迎苏丹陛下，然后苏丹陛下也同样的回应民众，所以我觉得这个气氛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好，然后就感觉是整个国家的凝聚力，然后整个社会稳定就在那一刻有了个具象化，所以让我真切的感受到就是整个国家共同庆祝的重要意义，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在对苏丹陛下的领导又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体会。
1: 无论是国庆巡游、开斋节的开放门户，还是学校庆典上的互动，两位嘉宾的分享不仅仅只是一段又一段的温暖回忆，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片段正折射出一种长期累积的社会文化，人民愿意参与国家庆典，国家领导人愿意走进人民，而这种双向的关系也成为了维系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然而一个国家真正的稳定不只是节庆时所展现的氛围，更体现在人民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生活品质。接下来再来听一听两位嘉宾从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分享他们所看到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未来生活的最深刻的体会有哪些。
0: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啊，我感觉到主要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制度建设方面，

0: 个相对稳定的制度，所以会让人们对未来有更多的可预期性，它可以预期未来大概是怎么样发展的，所以会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感。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因为我观察到文莱人人与人之间啊普遍比较友善，沟通也相对简单直接，然后也是人都很有礼貌，经常礼让，而且会互相帮助，这种社会信任感其实也是一个稳定社会的重要基础。然后另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公共服务，比如说教育啊和医疗这些公共体系，它也长期稳定的运作，然后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全感，让我们能够安心的生活。
1: 稳定感的来源，我觉得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嘛，基于20多年面对的是学校跟家庭，在生活当中我就觉得文莱它多年来保持着稳定的物价，它的交通也非常便捷，医疗保障，证明了国家的治理能力。所以有了这个稳定，我们才会让我们的教育在稳步的发展中，它不是在激进的变革，它还是像空气一样的自然的在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变动。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外界的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的教育也是在进步，我们各方面生活的模式和那个医疗各方面都在进步，并不是保持一成不变，维持在以前的旧模式。我就是现在就职于苏丹基金会，我虽然是老师，可是我是属于基金会的一员，那我对基金会就更深入的了解。基金会是苏丹陛下创立有30多年的历史，他这个基金会主要是救助一些房屋火灾房屋受损，还有残障人士、孤儿，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收拢的基金都是去捐助给那些需要的人。
0: 有几个生活中的小细节让我印象很深，我也想问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比如说我孩子生病的时候啊，我也会带孩子去政府医院去看病，然后你会发现从预约啊、诊疗到医护人员的态度，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病人的关心和耐心。然后还有在周日早上，知道吗，在班达那边他有一个班达库 Charia 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每天每个周日的早上6点到10点活动啊，其实也就是无车日，早上6点到10点部分道路是只开放给居民进行活动和亲子活动的，所以让家庭有更多的公共空间一起参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也体现了文莱人们他们是非常重视生活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每逢重大节日政府组织的活动啊，还有人们自发参与的庆祝活动，都让我感受到这里人与人之间啊一个紧密的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善，也侧面体现了在苏丹陛下的一个领导下，社会的稳定带给人们的一个安逸的生活。
2: 稳定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能够让人民安心生活，放心规划未来，也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都愿意在这里安居乐业。两位嘉宾虽然来自不同的城市，也在不同的时候来到文莱，但是他们都因为亲身经历，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和文莱国家有了共同的理解，那就是我国的凝聚力不只是源于制度，更来自人民与国家之间长期建立的信任与情感。这也当然离不开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英明领导。最后再让我们来听一听两位嘉宾会如何向远方的亲友介绍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以及他们在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所献上的诚挚祝福。
1: 如果我有朋友从中国过来，他们问我苏丹陛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就可以很直观地跟他们说，苏丹陛下就像我们的长辈，你不要认为君主是一种非常威严或者非常严厉的那种角色，他就是一个大家长，他非常和蔼可亲，他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威严。
0: 我会跟大家介绍文莱苏丹陛下，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君主，他更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领袖，也是我们精神领袖啊，这样一个形象。然后他对人民非常的亲切，也会经常跟我们互动，听取各界的建议，实行一个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我是许丽丽，值此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健康，万事安康，也祝愿文莱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也希望这片美丽的土地继续保持和平稳定，让人们安居乐业，也祝愿

0: 姨，苏丹陛下滑蛋，我们是不是要送礼物啊？
1: 哇，你这么有心啊！
0: 当然，可是送什么好呢？
1: 嗯，你觉得呢？
0: 送蛋糕。
1: 哎呦，应该已经有很多蛋糕了。
0: 那送很多很多的糖果。
1: 嗯，这个是你自己想吃吧？
0: 一点点啦。
1: 其实啊，最珍贵的礼物是真诚的心意，还有最真挚的祝福。
0: 哦，那这个我们有，
1: 那我们一起送出去好吗？
0: 好，那我们正式送上祝福啦。大家好，我是凯宁，声音演员，同时是一名学生。
1: 大家好，我是美媛，教育工作者，也是声音演员。
0: 祝苏丹陛下快乐常伴，万事顺心，笑容满满，幸福无限。
1: 也愿一直守护人民的君王同样被温柔与祝福守护，愿每一个明天依然充满和平、希望与欢笑。
2: 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雅文，目前是一名律师。值此苏丹陛下滑蛋之际，我想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身为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我很幸运能够在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上成长。因为国家的栽培与给予的机会，我曾远赴英国完成学业，追逐梦想。如今我学成归来，希望可以回馈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值此特别的日子，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滑蛋快乐，也愿文莱继续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未来充满希望。

明天星期五再坚持一天，然后星期天，星期天不上班，一直睡到下午，这就是我废物的一天。天气热的要中暑，天冷就躲在屋，电话我不接，被窝里听明面，刷抖音磕 CP 又是一个下午，深夜望医院听到我痛哭。我想做无忧无虑的小废物。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由林非凡在未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外交事务部长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发表 Sabda， 强调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巩固中盟欧盟关系的重要性。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出席了与东盟对话伙伴举行的多场东盟部长级会议后会议。文莱国家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兹萨布达向代表国家参加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的文莱运动员给予鼓励与指导。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angeran Muda Abdul Martin Ibni ke 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 Abokia Muisadin Wadala 王子殿下，外交事务部长，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27届东盟与中日韩 APT 外交部长会议、第33届东盟地区论坛 ARF 以及第16届东亚峰会 EAS 外交部长会议。在第27届 APT 外交部长会议上，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发表 Sabda， 强调 APT 在支持区域金融稳定以及加强应对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殿下以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 APTERR 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议建立一项区域机制，以加强应对能源供应中断的准备工作，并保护区域运输及供应链。该机制可涵盖战略储备、信息共享以及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在第33届东盟地区论坛 ARF 期间，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发表 Sabda， 强调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环境。殿下同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殿下也强调 ARF 在促进对话、建立信任措施以及推动务实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殿下随后对获通过的马尼拉行动计划2026至2036年表示欢迎。

该行动计划将作为未来十年指导论坛各项工作与努力的框架。殿下下午出席了第16届东亚峰会 EAS 外交部长会议，并且发表 SABDA。殿下强调，东亚峰会 EAS 应该通过支持东盟各部门机构，推动可持续粮食生产，加强供应链协调，以及提升区域应急准备能力，进一步强化区域粮食安全，确保任何时候都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应急准备能力，殿下也强调 EAS 应该继续维护国际法，包括了联合国宪章，同时推动建立信任措施，以降低区域紧张局势。此外，殿下也与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 Dr.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重申对芬兰、印度加强伙伴关系的承诺，并就双方共同关切的区域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ingiran muda Abdul Martin ibni ke 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an Bolkiah Maizuddin Wadalah 王子殿下，外交事务部长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东盟与对话伙伴会后会议 PMC。殿下分别参加了东盟与印度、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及英国举行的东盟会后会议。这位东盟欧盟对话关系协调国外交事务部长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Banyang Durdama Kajakalas 共同主持了东盟欧盟会后会议。殿下主持讨论时强调，贸易与经济合作是东盟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并强调推动相关讨论，以实现东盟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殿下在 SABDA 中强调，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对于确保双方关系保持活力至关重要，并建议扩大奖学金、实习以及专业交流机会，进一步加强东盟与欧盟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除了出席东盟会后会议之外，文莱外交事务部长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也与多位东盟对话伙伴举行双边会谈。殿下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Banyang Durdama Penny Wong 举行会谈，双方欢迎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在能源、粮食安全、国防、教育及人民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端央杜达玛王毅举行的双边会谈时，殿下重申文莱与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友好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今年迎来两国建交35周年之际，双方也重申将继续在迈向具有共同未来的文莱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加强双边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殿下也与新西兰外交部长、竞赛部长及铁路部长专央杜达玛 Winston Peters 举行会谈，双方重申继续加强双边合作的承诺，尤其是在贸易、能源及人民交流等领域，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以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Banyang Durdama Kajakalas 举行的双边会谈时，殿下也与对方讨论了双方共同关注的合作领域，双方也同意重启文莱欧盟伙伴关系合作协定的谈判。殿下也与韩国外交部长端央杜达玛赵显举行会谈，双方重申继续加强文莱韩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以及国际课题交换意见。此外，殿下也与加拿大外交部长端央杜达玛 Anita Annan 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审视现有的双边合作，并且重申继续在区域及多边论坛上加强合作的承诺。文莱国家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 Julian Darman Mulia Paduka Seri Pingiran Bendahara Seri Maharaja Permaisuara Pingiran Muda Haji Sufri Bogia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tu Hari Wadin 亲王殿下亲临苏格兰格拉斯哥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文莱运动员下榻

0: 住宿地点进行访问。访问期间，殿下向代表芬兰参加举重、田径及游泳项目的运动员致 Sabda 以勉励，并给予他们宝贵的建议和鼓励。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配合我国元首斯登陛下80岁华诞庆典，邓布隆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8月4日星期二在邦尔镇社区礼堂综合场地举行。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相关单位今早在邓布隆县邦尔镇社区礼堂综合场地举行了全程彩排。出席观看彩排的包括了国家风俗礼仪大臣兼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全国委员会联合顾问杨阿玛穆列宾格兰印德拉斯蒂亚迪拉加萨希布卡里宾格兰阿纳哈吉伊德里斯宾宾格兰马哈拉加雷拉宾格兰穆达阿布杜卡哈尔。同时出席的还有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杨布尔霍曼比辛达杜莱拉哈加麦吉加纳拉巴萨拉达杜巴杜加斯里阿旺哈吉豪比宾哈吉穆罕默德尤苏夫、社会及人力政策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杨布尔霍曼达杜斯里斯蒂亚阿旺哈吉阿马丁宾哈吉阿布杜拉曼、卫生部长杨布尔霍曼达杜斯里斯蒂亚杜德阿旺哈吉穆罕默德伊香宾哈吉扎法尔。以上三位部长都担任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全国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此外，第二财政部长杨布尔霍曼达杜斯里斯蒂亚杜德阿旺哈吉穆罕默德阿米留宾阿卜杜拉也出席了该彩排活动。泰国驻芬兰皇家大使馆今早在布萨埃山奥阿米拉阿拉哈加马里亚的举办了志愿者活动，以庆祝泰国国王74岁华诞。活动中，泰国驻芬兰特命圈圈大使专央德达玛阿克拉邦查拉尔蒙与在芬兰的泰国社区友好人士及本地经销商一同向该中心赠送了泰国美食、泰国产品及援助物资。活动现场也安排了多项的精彩表演，由布萨埃山的学生们献上，为活动增添了欢乐的气氛。文莱致力于加强东盟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其中包括了作为东盟气候变化中心的东道国。这项承诺也是第17届东盟议会联盟 IPA 核心小组会议 IPA Caucus 上分享的议题之一。这次会议以线上方式举行，由国会议员 Yambur Homat Bihinoran Gaya Johan Balawan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Adnan Bimbegawan Bihin Siraja Hatib Dato Sri Setia Haji Muhammad Yusof 以及 Yambur Homat Dayang Haji Rosma Wadi Binti Haji Abdul Mumin 代表芬兰出席。会议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办，讨论议题包括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46届东盟议会联盟大会期间通过的决议落实情况，以及 IPA 在推动包容性、和平、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会议结束时，各代表团团长签署了第17届 IPA 核心小组会议报告。随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发表接受致辞，确认该国将于2027年主办第18届 IPA 核心小组会议。首相署公共服务局宣布，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已恩准任命杨穆列宾格兰穆罕默德阿米尔穆巴拉克宾宾格兰哈吉哈辛为文莱莫拉县县长。该任命自2026年6月29日起生效。他此前担任文莱莫拉县代理县长。配合我国元首斯登陛下80岁华诞庆典，四个县区的庆典舞台昨晚继续通过各类精彩表演，增添了节日的气氛。首都地区的庆典舞台呈现由新闻局主办的 Pantorama 表演，出席者包括了首相署常任秘书兼速度局局长 Datu Paduka Awang Haji Muhammad Zalani Bin Haji Ismail。马来一线庆典舞台则由 D January 乐队带来乐队的演奏，并且由 Benaga A 国家住房区咨询委员会成员献唱，为现场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国会议员 Yambur Homat Awang Muhammad Bin Abdullah alias Lim Sui An 出席了活动。都东县的庆典舞台则举办了复古之夜表演，由 Kampong Sinaw 及 Kampong Sungai Galugos 咨询委员会联合 Neighborhood Band 主办。都东县助理县长 Awangku Arif Anwar Bin Bingiran Haji Ahmad 出席活动。邦尔镇庆典舞台则呈现由丹布隆

0: 县宣教单位与丹布隆县新皈依者协会 PASAD 合作主办的宗教主题之夜。活动内容包括了题为服从 Ulead Amtri 是国家繁荣的基础的特别讲座。课后关怀资源协会 AFSA 与 Yayasan Amar Zahara 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此次备忘录旨在持续协助和关怀受监管人士，尤其是在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等多个方面提供支持。签署仪式于今早在 AFSA 会所举行。谅解备忘录由 Yayasan Amar Zahara 主席 Yang 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Haji Muhammad Ruzaini Bint Pengiran Dr. Haji Muhammad Yaakob 以及 AFSA 主席 Dayang Haji Zuhana Binti Haji Muhammad Jaya 代表双方签署。活动期间也安排了多项活动，包括了糕点制作、古兰经背诵课程，以及由受经管人士制作的手工艺品展示。为提升阿拉伯学校学生的语言技能，并且加强学生使用阿拉伯语进行口语交流的文化， Sultan Haji Hassan Bogia 阿拉伯学校今早举办了让我们说阿拉伯语活动。这些活动的包括了 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 UNISA 代理校长 Dr. Haji Armand bin Haji Asman。本次活动主题为热爱苏丹陛下，以古兰经的语言领悟号召。活动主要内容还包括了由学生发表的五篇论文，讨论阿拉伯语的应用，以及学习和掌握阿拉伯语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活动也公布了最佳论文发表者，并且向获奖者颁发奖项，同时安排参观展览区。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外交事务部长 Abdul Majid 王子殿下发表 Sabta， 强调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巩固中盟欧盟关系的重要性。Abdul Majid 王子殿下出席了与东盟对话伙伴举行的多场东盟部长级会议后会议。文莱国家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致 Sabta 向代表国家参加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的文莱运动员给予鼓励与指导。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萨拉巴哈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钟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听过的这首马来歌曲是一首华诞歌曲，祝愿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如果我有收音机，点开文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嗯，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2: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新闻以及华语新闻时间，让你轻松掌握国内大小事。
1: 呵呵 ，DJ 姐姐给我念新闻，再无聊我都愿意听。
2: 哈？
1: 嗯嗯嗯，有音乐还有资讯，文广中文台。
0: 5:5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稍后在6:0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伊斯兰之美的。来欣赏这首歌曲，五月天的 OAOA。

0: 6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伊斯兰之美德。
1: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irrabbilalamin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ashrafil anbiya'i wal mursalin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今天的伊斯兰讲桌里，我要向大家讲解的题目是伊斯兰之美德。归顺真主 Allah 并不只局限于个人对主的虔敬，它还延伸至所有的人，社会、经济和国际间的事务上。每一位穆斯林及整个穆斯林团体都有责任去为确立真主阿拉的道德法律沙利亚而努力。伊斯兰认为今世只不过是一个考场，而后世才是最终永久的归宿。古兰经18:46说，财产和孩子们是今世生活的装饰，长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希望更大的。因此伊斯兰要求一个信教者要时常意识到自己将会回到仁慈公正的真主跟前，陈述在今世所做过的一切，敬爱的真主做他欢喜的事，祈求真主慈悯和敬畏真主的公正。这所有都并存在诚信者的心里，使他今世的生活得为无尽的后世奠下基础。古兰经89:27-30说，安定的灵魂啊，你应当喜悦地被喜悦地归于你的主，你应当入在我的众铺里，你应当入在我的乐园里。在另一方面，那些不幸后世或过分沉溺于今世而忽视将来的人，他们都以今世的成功而享乐作为最终目的。古兰经10:7-8说，不希望与我相会，只愿永享今世生活，而且安然享受的人，以及忽视我的种种吉祥的人，他们将因自己的因

谋而以火意为归属。谦恭以感恩的美德是每一位穆斯林具有的一个特性。伊斯兰认为，人作为真主的造物，一切都是受着真主阿拉无穷的恩赐。